0: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ᱥᱟᱱᱟᱢ ᱵᱚᱭᱦᱟᱢᱤᱥᱤ ᱠᱚᱜᱮ ᱯᱚᱫᱢᱤᱱ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ᱛᱤᱠᱤᱱᱟᱜ ᱡᱚᱦ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ᱹᱱᱤ ᱵᱟᱹᱨᱯᱟᱫ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ᱮᱯᱷᱮᱢ ᱵᱮᱱᱰ ᱨᱮ 102.6 ᱢᱮᱜᱟᱦᱟᱨᱡᱽ ᱨᱮ
1: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ᱨᱟᱢᱚᱪᱚᱱᱫᱨᱚ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ᱯᱮ ᱾

0: ᱵᱷᱟᱱᱩᱫᱮᱵ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1: ᱾ ᱛᱮᱦᱮᱧ ᱡᱟᱦᱟᱸᱭ ᱚᱲᱟᱜ ᱨᱤᱱᱤᱡ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ᱩᱱᱤ ᱫ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ᱤᱱᱤᱡ ᱟᱜᱟᱢ ᱠᱟᱱᱟᱭ ᱾ ᱚᱱᱟᱛ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ᱚᱜᱟᱣ ᱡᱚᱛᱚᱱ ᱫᱚ ᱠᱷᱟᱹᱞᱤ ᱟᱭᱳ ᱥᱩᱢᱩᱝ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ᱚᱲᱟᱜ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ᱚ ᱡᱚᱛᱚ ᱦᱚᱲ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 ᱛᱚᱵᱮ ᱛᱮᱦᱮᱧ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ᱚᱲᱟᱜ ᱠᱚᱨᱮ ᱡᱚᱜᱟᱣ ᱡᱚᱛᱚᱱ ᱥᱟᱶᱛᱮ ᱚᱝᱜᱚᱱᱵᱟᱹᱲᱤ ᱠᱚᱨ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ᱠᱚ ᱡᱚᱜᱟᱣ ᱡᱚᱛᱚᱱ ᱮᱫ ᱠᱚᱣᱟ ᱚᱱᱟ ᱠᱚ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ᱚᱝᱜᱚᱱᱵᱟᱹᱲᱤ ᱫᱤᱫᱤ ᱦᱤᱨᱟᱢᱚᱬᱤ ᱢᱩᱨᱢᱩ ᱛᱤᱠᱤᱱ ᱥᱟᱶ ᱢᱟᱱ ᱵᱷᱟᱫᱩᱪᱚᱨᱚ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ᱛᱤᱠᱤᱱᱟᱜ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ᱟᱸᱡᱚᱢ ᱯᱮ ᱾
2: ᱟᱹᱞᱤᱧᱟᱜ ᱩᱯᱨᱩᱢ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ᱹᱞᱤᱧ ᱧᱩᱛᱩᱢ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ᱛᱟᱹᱞᱤᱧ ᱦᱤᱨᱟᱢᱚᱬᱤ

0: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ᱟᱹᱛᱩ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ᱠᱟᱲᱤᱠᱟᱯᱩᱨ ᱟᱨ ᱟᱹᱞᱤᱧ ᱚᱱᱟ ᱠᱟᱲᱤᱠᱟᱯᱩᱨ ᱫᱩᱭ ᱟᱹᱞᱤᱧᱟᱜ ᱚᱝᱜᱚᱱᱣᱟᱲᱤ ᱥᱮᱱᱴᱟᱨ
1: ᱚᱝᱜᱚᱱᱣᱟᱲᱤ ᱥᱮᱱᱴᱟᱨ
0: ᱦᱮᱸ
1: ᱛᱚ ᱚᱝᱜᱚᱱᱣᱟᱲᱤ ᱨᱮ ᱟᱹᱵᱤᱱ ᱫᱚᱵᱤᱱ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ᱚᱝᱜᱚᱱᱣᱟᱲᱤ ᱫᱤᱫᱤ
0: ᱦᱳᱭ
1: ᱮᱱ ᱨᱮᱦᱚᱸ ᱜᱮ ᱚᱝᱜᱚᱱᱣᱟᱲᱤ ᱨᱮ ᱫᱚ ᱪᱮᱫ ᱠᱚᱯᱮ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ᱟᱯᱮᱭᱟᱜ ᱫᱚ ᱠᱟᱹᱢᱤ ᱪᱮᱫ ᱛᱟᱯᱮ
0: ᱟᱞᱮ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ᱵᱟᱨ ᱢᱮᱱᱟᱜ ᱞᱤᱧᱟ ᱢᱤᱫ ᱦᱚᱲ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ᱫᱟᱠᱟ ᱪᱚᱸᱫᱟᱭᱟ ᱩᱱᱤ ᱫᱚ ᱠᱷᱟᱹᱞᱤ ᱫᱟᱠᱟ ᱪᱚᱸᱫᱟᱭ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ᱭ ᱟᱹᱜᱩ ᱠᱚᱣᱟ ᱟᱨ ᱤᱧ ᱫ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ᱛᱟᱢᱱᱮ ᱦᱮᱡ ᱠᱟᱛᱮᱫ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ᱦᱮᱡ ᱮᱱ ᱠᱷᱟᱱ ᱩᱱᱠᱩ ᱥᱟᱯᱷᱟ ᱥᱩᱛᱨᱟᱹ ᱠᱟᱛᱮᱫ ᱠᱚ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ᱪᱮ ᱵᱟᱝᱟ ᱚᱱᱟ ᱧᱮᱞ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ᱩᱱᱠᱩ ᱯᱟᱲᱦ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ᱦᱚᱸᱞᱮ ᱠᱟᱹᱢᱤ ᱟᱨ ᱮᱴ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ᱢᱮᱱᱟᱜ ᱜᱮᱭᱟ ᱢᱟᱱᱮ ᱠᱷᱟᱛᱟ ᱯᱚᱛᱨᱚ ᱢᱮᱱᱴᱮᱱ ᱚᱱᱟ ᱯᱚᱨᱮ ᱢᱟᱱ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ᱯᱟᱲᱦᱟᱣ ᱦᱩᱭ ᱠᱟᱛᱮᱫ ᱢᱤᱫ ᱜᱷᱚᱱᱴᱟ ᱥᱚᱢᱚᱭ ᱠᱚ ᱮᱢ ᱟᱠᱟᱫ ᱞᱮᱭᱟ ᱡ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ᱯᱟᱲᱦᱟᱣ ᱦᱩᱭ ᱠᱟᱛᱮᱫ ᱡᱮᱛᱮ ᱵᱮᱲᱮ ᱠᱚ ᱡᱚᱢᱟ ᱚᱱᱟ ᱴᱟᱭᱤᱢ ᱨᱮᱫᱚ ᱟᱯᱮ ᱫᱚ ᱠᱷᱟᱛᱟ ᱯᱚᱛᱚ ᱡᱟᱦᱟᱸ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ᱢᱮᱱᱴᱮᱱ ᱯᱮ
1: ᱛᱚ ᱯᱷᱩᱨᱪᱟᱹ ᱯᱷᱩᱨᱪᱤ ᱢᱮᱱ ᱠᱮ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ᱪᱮᱫ ᱯᱷᱩᱨᱪᱟᱹ ᱯᱷᱩᱨᱪᱤ ᱯᱮ ᱧᱮᱞᱟ
0: ᱯᱷᱩᱨᱪᱟᱹ ᱯᱷᱩᱨᱪᱤ ᱧᱮᱞ ᱞᱮᱠᱷᱟᱱ ᱫ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ᱡᱮᱛᱮ ᱵᱮᱲᱮ ᱩᱱᱤ ᱫᱟᱠᱟ ᱪᱚᱸᱫᱟ ᱪᱮ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ᱟᱹᱜᱩ ᱩᱱ ᱡᱚᱦᱚᱜ ᱩᱱᱤ ᱞᱮ ᱞᱟᱹᱭ ᱟᱭᱟ ᱫᱚ ᱟᱠᱚᱨᱮᱱ ᱟᱭᱳ ᱠᱚ ᱞᱟᱹᱭ ᱟᱠᱚ ᱢᱮ ᱡ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ᱮᱢᱛᱤ ᱥᱟᱯᱷᱟ ᱥᱩᱛᱨᱟᱹ ᱠᱟᱛᱮᱫ ᱵᱷᱮᱡᱟ ᱠᱚᱢᱟ ᱵᱷᱮᱡᱟ ᱠᱚᱣᱟ ᱠᱚ ᱟᱭᱳ ᱨᱮᱱ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ᱛᱮᱠᱚ ᱱᱟᱹᱠᱤᱡ ᱠᱟᱛᱮᱫ ᱠᱚ ᱦᱮᱡ ᱠᱚᱜ ᱢ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ᱵᱚᱦᱚᱜ ᱨᱮ ᱥᱩᱱᱩᱢ ᱞᱟᱜ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ᱠᱚ ᱦᱮᱡ ᱠᱚᱜ ᱢᱟ ᱟᱨ ᱥᱟᱯᱷᱟ ᱫᱚᱛᱚ ᱦᱚᱨᱚᱜ ᱠᱟᱛᱮᱫ ᱠᱚ ᱦᱮᱡ ᱠᱚᱜ ᱢᱟ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ᱩᱱᱠᱩ ᱡᱮᱛᱮ ᱞᱮ ᱦᱮᱡ ᱮᱱᱟ ᱠᱚ ᱦᱮᱡ ᱠᱟᱛᱮᱫ ᱞᱮ ᱧᱮᱞ ᱠᱮᱫ ᱠᱚᱣᱟ ᱛᱟᱨᱯᱚᱨᱮ ᱟᱞᱮ ᱡᱮᱛᱮ ᱵᱮᱲᱮ ᱱᱚᱰᱮ ᱡᱚᱢ ᱞᱮ ᱮᱢᱟ ᱠᱚᱣᱟ ᱛᱚ ᱩᱱᱠᱩ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ᱚᱢ ᱮᱢ ᱢᱟᱲᱟᱝ ᱨᱮ ᱰᱤᱴᱚᱞ ᱛᱮ ᱛᱤ ᱥᱟᱯᱷᱟ ᱢᱟᱱᱮ ᱚᱱᱠᱟ ᱞᱮ ᱚᱵᱷᱟᱥ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ᱡᱮ ᱱᱤᱦᱟᱹᱛ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ᱮᱡ ᱮᱱᱟ ᱠᱚ ᱡᱮᱛᱮ ᱵᱮᱲᱮ ᱠᱚ ᱡᱚᱢᱟ ᱫᱮ ᱟᱠᱚ ᱱᱤᱡᱮ ᱱᱤᱡᱮ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ᱰᱤᱴᱚᱞ ᱛᱮ ᱛᱤ ᱠᱚ ᱟᱹᱨᱩᱵᱚᱜ ᱟᱠᱚ ᱟᱹᱨᱩᱵ ᱠᱟᱛᱮᱫ ᱡᱚᱢ ᱠᱚ ᱫᱩᱲᱩᱵᱼᱟ
1: ᱡᱚᱢ ᱫᱚ ᱪᱮᱫ ᱪᱮᱫ ᱠᱚᱯᱮ ᱮᱢᱟ ᱠᱚᱣᱟ
0: ᱡᱚᱢ ᱞᱮ ᱮᱢᱟ ᱠᱚᱣᱟ ᱥᱳᱢᱵᱟᱨ ᱟᱨ ᱜᱩᱨᱩᱵᱟᱨ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ᱩᱜᱳ ᱜᱚᱡᱟ ᱢᱩᱜᱳ ᱟᱨ ᱢᱚᱝᱜᱚᱞᱵᱟᱨ ᱵᱩᱫᱷᱵᱟᱨ ᱟᱨ ᱥᱩᱠᱨᱚᱵᱟᱨ ᱥᱚᱱᱤᱵᱟᱨ ᱤᱱᱟᱹ ᱦᱤᱞᱳᱜ ᱫᱚᱞᱮ ᱮᱢᱟ ᱪᱩᱰᱟ ᱞᱟᱹᱰᱩ
1: ᱪᱩᱰᱟ ᱞᱟᱹᱰᱩ
0: ᱦᱚᱸ ᱛᱟᱵᱮᱱ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ᱛᱮᱭᱟᱨ ᱠᱟᱜᱼᱟ ᱞᱟᱹᱰᱩ ᱵᱮᱱ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ᱞᱮ ᱮᱢᱟ ᱠᱚᱣᱟ
1: ᱛᱟᱵᱮᱱ ᱨᱮᱭᱟᱜ ᱞᱟᱹᱰᱩ ᱦᱚᱸ ᱛᱚ ᱱᱚᱰᱮ
0: ᱡᱚᱢ
1: ᱢᱟᱲᱟᱝ ᱨᱮ ᱟᱹᱨᱩᱵ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ᱵᱤᱱ ᱢᱮᱱ ᱠᱮᱜᱼᱟ ᱰᱤᱴᱚᱞ ᱛᱮᱠᱚ ᱟᱹᱨᱩᱵᱚᱜᱼᱟ ᱵᱟᱝ ᱥᱟᱵᱚᱱ ᱠᱚᱫᱚ ᱚᱱᱠᱟ ᱵᱟᱝᱜᱮ ᱵᱟᱯᱮ
0: ᱦᱚᱸ ᱥᱟᱵᱚᱱ ᱦᱚᱸ ᱥᱟᱵᱚᱱ ᱛᱮᱠᱚ ᱟᱹᱨᱩᱵᱚᱜ ᱫᱚ ᱛᱚᱢᱟᱱᱮ ᱰᱤᱴᱚᱞ ᱨᱮᱱᱟᱜ ᱫᱚ ᱠᱟᱹᱴᱤᱡ ᱮᱴᱟᱜ ᱤᱭᱟᱹ ᱢᱮᱱᱟᱜ ᱛᱮ ᱚᱱᱟ ᱥᱟᱵᱚᱱ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ᱠᱚ ᱤᱭᱩᱡᱽ ᱠᱷᱟᱱ ᱫᱚ ᱚᱠᱚᱭ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ᱚᱠᱟ ᱟᱡᱟᱨ ᱵᱤᱢᱟᱨ ᱛᱟᱦᱮᱱ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ᱥᱟᱵᱚᱱ ᱛᱮᱫᱚ ᱰᱷᱮᱨ ᱫᱚ ᱵᱟᱞᱮ ᱤᱭᱩᱡᱽ ᱠᱚᱣᱟ ᱯᱨᱟᱭ ᱰᱤᱴᱚᱞ ᱛᱮᱜᱮ
1: ᱛ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ᱡᱟᱦᱟᱸ ᱱᱟᱦᱟᱜ ᱠᱚ ᱪᱟᱞᱟᱣ ᱠᱚᱜᱼᱟ ᱚᱸᱰᱮ ᱢᱟ ᱢᱤᱫ ᱥᱚᱢᱟ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ᱢᱟ ᱵᱟᱝᱜᱮ ᱦᱩᱰᱤᱧ ᱠᱚᱦᱚᱸ
0: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ᱦᱩᱰᱤᱧ ᱥᱮᱬᱟ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1: ᱢᱟᱱᱮ ᱯᱮ ᱥᱮᱨᱢᱟ ᱠᱷᱚᱱ ᱟᱯᱮ ᱢᱟ ᱵᱟᱝ
0: ᱯᱮ ᱥᱮᱨᱢᱟ ᱠᱷᱚᱱ ᱛᱩᱨᱩᱭ ᱥᱮᱨᱢᱟ ᱦᱟᱹᱨᱤᱡ
1: ᱡᱚᱛ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ᱜᱮ ᱩᱱᱠᱩ ᱢᱟᱱᱮ ᱡᱚᱢ ᱢᱟᱲᱟᱝ ᱨᱮᱫᱚ ᱟᱹᱨᱩᱵᱚᱜ ᱟᱠᱚᱣᱟ ᱠᱚ ᱛᱮᱜᱮ ᱠᱚ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ᱪᱮ ᱟᱯᱮ ᱛᱮᱦᱚᱸ ᱟᱯᱮ ᱦᱚᱸ ᱧᱮᱞ ᱛᱮ ᱦᱩᱭ ᱟᱯᱮᱭᱟ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ᱪᱮ
0: ᱦᱚᱸ ᱢᱚᱱᱮ ᱠᱚᱨᱚ ᱥᱮᱬ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ᱫᱚ ᱩᱱᱠᱩ ᱠᱚ ᱚᱵᱷᱟᱥ ᱪᱟᱵᱟ ᱠᱟᱱᱟ ᱟᱠᱚ ᱠᱚᱛᱮ ᱠᱚ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ᱯᱚᱨ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ᱢᱤᱫᱴᱤᱡ ᱱᱟᱣᱟ ᱱᱟᱣ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ᱢᱤᱫᱴᱤᱡ ᱡᱩᱫᱤ ᱡᱟᱦᱟᱸᱭ ᱵᱟᱠᱚ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ᱥᱟᱵ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ᱦᱚᱯᱚᱱ ᱦᱚᱯᱚ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ᱟᱱᱟ ᱠᱚ ᱯᱮ ᱥᱮᱨᱢ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ᱨᱩᱵ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1: ᱟᱫᱚ ᱠᱤᱪᱷᱩ ᱫᱤᱱ ᱚᱱᱠᱟ ᱠᱚ ᱩᱱᱠᱩ ᱥᱟᱞᱟᱜ ᱠᱚ
0: ᱧᱮᱞ ᱧᱮᱞ ᱛᱮ ᱩᱱᱠᱩ ᱦᱚᱸᱠᱚ ᱪᱮᱫ ᱞᱮᱱ ᱠᱷᱟᱱ ᱟ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ᱭ ᱤᱭᱟᱹ ᱯᱟᱲᱟᱣᱜᱼᱟ ᱡᱮ ᱦᱚᱸ ᱪᱟᱞᱟᱣ ᱫᱩ ᱪᱟᱞᱟᱜ ᱯᱮ ᱟᱹᱨᱩᱵᱚᱜ ᱯᱮ
1: ᱟᱠᱚ ᱛᱮᱜᱮ
0: ᱠᱚ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ᱠᱚ ᱦᱚᱸ ᱫᱤᱱ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ᱨᱩᱵᱚᱜᱼᱟ
1: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ᱵᱟᱝ ᱢᱮᱱ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ᱠᱚ ᱛᱮᱢᱟ ᱯᱷᱩᱨᱪᱟᱹ ᱯᱷᱩᱨᱪᱤ ᱵᱟ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ᱜᱮᱭᱟ ᱱᱤᱭᱟᱹ ᱜᱮ ᱥᱮ ᱱᱟᱦᱟᱜ ᱡᱚᱢ ᱢᱟᱲᱟᱝ ᱨᱮ ᱱᱚᱣᱟ ᱫᱚᱠᱚ ᱯᱟᱹᱨᱠᱟᱹᱣ ᱟᱠᱟᱱᱟ ᱢᱟᱨᱟᱝ ᱦᱚᱲ ᱠᱚ ᱧᱮᱞ ᱠᱟᱛᱮ ᱩᱱᱠᱩ ᱥᱟᱶᱛᱮ ᱪᱟᱞᱟᱣ ᱛᱮ ᱟᱠᱚ ᱦᱚᱸ ᱠᱚ ᱯᱚᱦᱚᱴ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ᱨᱦᱚᱸ ᱚᱱᱠᱟ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ᱠᱟᱹᱡ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ᱢᱟᱱᱮ ᱥᱩᱞᱩᱡ ᱠᱚᱦᱚᱸ ᱢᱟᱫᱟᱜ ᱟᱠᱚ ᱮᱢᱟᱱᱚᱜ ᱟᱠᱚ
0: ᱚᱱᱟ ᱦᱚᱸ ᱧᱮᱞ ᱦᱩᱭᱩᱜ ᱜᱮᱭᱟ ᱚᱱᱟ ᱦᱚᱸ ᱡᱩᱫᱤ ᱧᱮᱞ ᱠᱟᱱ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ᱢᱤᱫᱴᱤᱡ ᱥᱩᱱᱩᱡ ᱢᱟᱫᱟ ᱛᱟᱭ ᱢᱩᱛᱟᱭ ᱛᱷᱚᱨᱯᱮ ᱪᱟᱵᱟ ᱟᱠᱟᱱ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ᱥᱟᱯᱷᱟ ᱦᱚᱸ ᱦᱩᱭᱩᱜ ᱜᱮᱭᱟ
1: ᱥᱟᱯᱷᱟ ᱠᱚᱣᱟ ᱯᱮ
0: ᱦᱚᱸ ᱱᱤᱡᱮ ᱥᱟᱯᱷᱟ ᱦᱩᱭᱩᱜ ᱜᱮᱭᱟ
1: ᱟᱪᱪᱷᱟ ᱱᱚᱣᱟ ᱥᱟᱯᱷᱟ ᱢᱟ ᱯᱮ ᱥᱟᱯᱷᱟ ᱚᱪᱚᱭᱮᱫ ᱠᱚ ᱜᱮᱭᱟ ᱟᱠᱚ ᱛᱮᱦᱚᱸ ᱠᱚ ᱥᱟᱯᱷᱟᱜ ᱠᱟᱱ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ᱡᱩᱫᱤ ᱚᱱᱠᱟ ᱠᱚ ᱞᱟᱹᱴᱩ ᱧᱚᱜ ᱞᱮᱠᱷᱟᱱ ᱫᱚ ᱢᱚᱬᱮ ᱥᱮᱨᱢᱟ ᱛᱩᱨᱩᱭ ᱥᱮᱨᱢᱟ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ᱞᱮᱵᱮᱫ ᱜᱚᱫᱮᱜᱼᱟ ᱩᱱᱠᱩ ᱠᱚ ᱢᱟ ᱠᱟᱹᱡ ᱠᱚ ᱥᱮᱭᱟᱱ ᱤᱫᱤ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ᱛᱚ ᱠᱷᱟᱹᱞᱤ ᱥᱟᱯᱷᱟ ᱜᱮᱯᱮ ᱥᱟᱯᱷᱟ ᱚᱪᱚᱭᱮᱫ ᱠᱚᱣᱟ ᱛᱤ ᱠᱚ ᱮᱢᱟᱱ ᱠᱚ ᱪᱮ ᱞᱟᱹᱭ ᱦᱚᱸ ᱯᱮ ᱞᱟᱹᱭ ᱟᱠᱚ ᱠᱟᱱᱟ ᱱᱚᱝᱠᱟ ᱯᱷᱩᱨᱪᱟᱹ ᱯᱷᱩᱨᱪᱤ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ᱱ ᱫᱚ 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0: ᱦᱚᱸ ᱞᱟᱹᱭ ᱦᱚᱸ ᱞᱮ ᱥᱟᱯᱷᱟ ᱢᱟᱞᱮ ᱥᱟᱯᱷᱟ ᱮᱫ ᱠᱚᱣᱟ ᱟᱨᱦᱚᱸ ᱞᱟᱹᱭ ᱦᱚᱸ ᱞᱮ ᱞᱟᱹᱭ ᱟᱠᱚ ᱠᱟᱱᱟ ᱟᱨ ᱟᱞᱦᱚᱸ ᱢᱟᱱᱮ ᱮᱱᱮᱡ ᱛᱮ ᱥᱮᱨᱮᱧ ᱛᱮ ᱚᱱᱟ ᱡᱤᱱᱤᱥ ᱦᱚᱸᱞᱮ ᱞᱟᱹᱭ ᱟᱠᱚ ᱠᱟᱱᱟ
1: ᱞᱟᱹᱭ ᱛᱮᱫ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ᱯᱮ ᱞᱟᱹᱭ ᱟᱠᱚ ᱠᱟᱱᱟ ᱥᱟᱯᱷᱟ ᱛᱟᱦᱮᱸ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ᱪᱮᱫ ᱞᱟᱵᱷ ᱢᱤᱫᱴᱤᱡ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0: ᱥᱩᱨ ᱨᱮ ᱡᱩᱫᱤ ᱡᱚᱵᱽᱨᱟ ᱠᱚ ᱜᱤᱰᱤᱭᱮᱜᱼᱟ, ᱚᱫᱟ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 ᱱᱩᱠᱩ ᱥᱤᱠᱲᱤᱡ ᱠᱚ ᱤᱭᱟᱹᱜ ᱠᱟᱱᱟ, ᱯᱟᱨᱪᱟᱜ ᱠᱟᱱᱟ, ᱛᱚ ᱩᱱᱠᱩ ᱥᱤᱠᱲᱤᱡ ᱯᱟᱨᱪᱟ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ᱠᱚ ᱟᱵᱚ ᱠᱚ ᱜᱮᱨᱮᱫ ᱵᱚᱱᱟ, ᱚᱱᱟ ᱜᱮᱨ ᱛᱮ ᱟᱵᱚ ᱢᱮᱞᱮᱨᱤᱭᱟ ᱢᱮᱛᱷᱟᱱ ᱵᱮᱢᱟᱨ ᱧᱟᱢᱮᱫ ᱵᱚᱱ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ᱥᱟᱯᱷᱟ ᱥᱩᱛᱨᱟᱹ ᱛᱟᱦᱮᱱᱟ, ᱤᱱᱟᱹᱜ ᱥᱤᱠᱲᱤᱡ ᱵᱟ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 ᱟᱡᱟᱨ ᱵᱮᱢᱟᱨ ᱦᱚᱸ ᱵᱟ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ᱱᱤᱛᱚᱜᱢᱟ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ᱜᱮ ᱚᱱᱠᱟ ᱠᱟᱱᱟ ᱠᱚ ᱡ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ᱚᱪᱮᱛᱚ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ᱠᱚ ᱡᱮ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ᱯᱚᱨᱤᱥᱠᱟᱨ ᱯᱚᱨᱤᱪᱷᱚᱱᱱᱚᱜ ᱟᱠᱚ, ᱥᱟᱯᱷᱟ ᱥᱩᱛᱨᱟᱹ ᱠᱚ ᱫᱚᱦᱚᱭᱮᱜᱼᱟ ᱚᱲᱟᱜ ᱦᱚᱸ, ᱢᱟᱱᱮ ᱯᱨᱟᱭ ᱞᱮ ᱡᱟᱦᱟᱸ ᱞᱮ ᱧᱮᱞ ᱠᱮᱜᱼᱟ ᱡᱮ ᱟᱞᱮ ᱥᱟᱞᱟᱜ ᱥᱚᱢᱚᱭ ᱥᱚᱢᱚᱭ ᱨᱮ ᱩᱱᱠᱩ ᱥᱩᱯᱟᱨᱵᱷᱟᱭᱡᱟᱨ ᱠᱚᱦᱚᱸ ᱠᱚ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ᱥᱟᱞᱟᱜ ᱞᱮ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ᱧᱮᱞᱮᱫ ᱠᱚᱣᱟᱞᱮ ᱞᱮ
1: ᱱᱮᱛᱟᱨ ᱫᱚ ᱢᱟᱱᱮ ᱟᱥᱟ ᱫᱤᱫᱤ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ᱟᱯᱮ ᱚᱝᱜᱚᱱᱣᱟᱲᱤ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ᱚᱱᱠᱟ ᱜ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ᱥᱟᱥᱛᱷᱚ ᱠᱚᱨᱢᱤ
0: ᱩᱱᱠᱩ ᱢᱟᱱᱮ ᱢᱚᱱᱮ ᱠᱚᱨᱚ ᱟᱞᱮ ᱡᱩᱫᱤ ᱞᱮ ᱪᱟᱞᱟᱣᱮᱱᱟ, ᱟᱞᱮ ᱠᱟᱛᱷᱟ ᱵᱟᱠᱚ ᱡᱚᱢᱮ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ᱟᱞᱮ ᱟᱥᱟ ᱫ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ᱞᱮ ᱪᱟᱞᱟᱣᱮ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ᱠᱟᱛᱷᱟ ᱵᱟᱠᱚ ᱡᱚᱢᱮᱜᱼᱟ, ᱟᱞᱮ ᱠᱷᱚᱱ ᱪᱚᱴ ᱢᱮᱱᱟᱭ ᱮᱱᱮᱢ ᱫᱤᱫᱤ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ᱵᱟᱠᱚ ᱡᱚᱢᱮ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ᱡᱚᱛᱚ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ᱪᱟᱞᱟᱣ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ᱠᱟᱹᱴᱤᱡ ᱯᱨᱚᱵᱷᱟᱵᱽ ᱯᱚᱲᱤᱜ ᱠᱟᱱᱟ,
1: ᱟᱨ ᱢᱤᱫᱴᱤᱡ ᱠᱟᱛᱷᱟ ᱜᱮ ᱡᱩᱫᱤ ᱢᱤᱫ ᱦᱚᱲ ᱚᱱᱠᱟ
0: ᱵᱟᱨᱚᱢ ᱵᱟᱨᱚᱢ
1: ᱢᱮᱛᱟᱭ ᱠᱷᱟᱱ
0: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ᱩᱱᱤ ᱱᱤᱦᱟᱹᱛᱤ ᱜ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ᱦᱚᱸ,
1: ᱟᱨ ᱚᱱᱠᱟ ᱢᱮᱱ ᱞᱮᱠᱷᱟᱱ ᱢᱟ ᱯᱟᱹᱦᱤᱞ ᱥᱮᱫᱟᱭ ᱠᱷᱚᱱ ᱜᱮ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ᱟᱛᱳᱢᱟ
0: ᱯᱷᱩᱨᱪᱟᱹ ᱯᱷᱩᱨᱪᱤ ᱜᱮᱭᱟ ᱦᱚᱸ,
1: ᱛᱚᱵᱮ ᱮᱱ ᱨᱮᱦᱚᱸ ᱛᱮᱦᱮᱧ ᱟᱹᱵᱤᱱ ᱡᱚᱠᱷᱚᱱ ᱵᱤᱱ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ᱟᱨ ᱟᱯᱮ ᱫᱚ ᱯᱮ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ᱟᱛᱳ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ᱥᱟᱞᱟᱜ, ᱟᱯᱮ ᱫᱚ ᱥᱤᱫᱷᱟᱹ ᱯᱮ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ᱥᱟᱜ ᱠᱟᱱᱟ ᱯᱮ ᱟᱨ ᱯᱮ ᱞᱟᱹᱭ ᱟᱠᱚ ᱠᱟᱱᱟ,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ᱟᱠᱚ ᱠᱟᱱᱟ ᱯᱮ, ᱚᱱᱟ ᱛᱮᱞᱮ ᱠᱩᱞᱤ ᱦᱮᱡ ᱵᱤᱱᱟ ᱡ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ᱡᱟᱦᱟᱸ ᱰᱟᱠᱛᱚᱨ ᱠᱚᱦᱚᱸ ᱠᱚ ᱢᱮᱱᱮᱫ ᱜᱮᱭᱟ ᱛᱟᱞᱟᱨᱮ ᱛᱟᱞᱟᱨᱮ ᱱᱚᱝᱠᱟ ᱯᱮ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ᱡᱟᱨ ᱵᱮᱢᱟᱨ
0: ᱵᱟᱭ ᱧᱟᱢ ᱯᱮᱭᱟ, ᱦᱳᱭ,
1: ᱱᱚᱣᱟ ᱠᱚ ᱫᱚ ᱟᱹᱵᱤᱱᱟᱜ ᱵᱷᱟᱹᱵᱤᱛ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ᱦᱚᱲ ᱠᱚ ᱢᱟᱱᱮ ᱯᱩᱨᱟᱹ ᱜᱮ ᱪᱤᱲᱤᱠ ᱨᱮᱜ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ᱛᱚ ᱮᱱ ᱨᱮᱦᱚᱸ ᱟᱹᱵᱤᱱ ᱵᱤᱱ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ᱡᱚᱠᱷᱚᱱ, ᱚᱱᱠᱟ ᱢᱟ ᱫᱟᱬᱟᱱ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ᱟᱹᱵᱤᱱ, ᱟᱹᱛᱩ ᱴᱚᱞᱟ ᱵᱤᱱ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ᱟᱨ ᱟᱹᱛᱩ ᱦᱚᱲ ᱠᱚᱦᱚᱸ ᱵᱤᱱ ᱞᱟᱹᱭ ᱟᱠᱚ ᱠᱟᱱ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ᱨᱮᱱ ᱟᱭᱳ ᱠᱚᱦᱚᱸ ᱵᱤᱱ ᱞᱟᱹᱭ ᱟᱠᱚ ᱠᱟᱱᱟ, ᱡᱚᱛᱚ ᱜᱮᱵᱤᱱ ᱞᱟᱹᱭ ᱟᱠᱚ ᱠᱟᱱᱟ, ᱛᱚ ᱱᱚᱰᱮ ᱛᱮᱦᱮᱧ ᱨᱮᱰᱤᱭᱳ ᱨᱮ ᱦᱮᱡ ᱠᱟᱛᱮ ᱪᱮᱫ ᱠᱚ ᱚᱱᱠᱟ ᱢᱮᱱ ᱥᱟᱱᱟ ᱵᱤᱱᱟ ᱦᱚᱲᱢᱚ ᱥᱟᱶᱟᱨ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ᱥᱩᱡ ᱥᱟᱨᱪᱟ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ᱱ ᱫᱚ ᱪᱮᱫ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ᱟᱨ ᱚᱥᱩᱵᱤᱫᱷᱟ?
0: ᱱᱤᱛᱚᱝ ᱦᱚᱲᱢ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ᱢᱟᱱᱮ ᱚᱱᱠᱟ ᱵᱮᱢᱟᱨ ᱟᱡᱟᱨ ᱚᱰᱚᱠ ᱮᱱᱟ ᱡᱮ ᱠᱟᱹᱴᱤᱡ ᱠᱟᱹᱴᱤᱡ ᱡᱩᱫᱤ ᱟᱵᱚ ᱵᱚᱱ ᱚᱵᱚᱦᱮᱲᱟᱭ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ᱟᱡᱟᱨ ᱵᱮᱢᱟᱨ ᱦᱚᱸ ᱚᱰᱚᱠ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ᱚ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ᱡᱚᱛᱚ ᱡᱤᱱᱤᱥ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ᱡᱚᱢ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ᱨᱚᱢᱵᱷᱚ ᱠᱟᱛᱮᱫ ᱦᱚᱨᱚᱜ ᱵᱟᱸᱫᱮ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ᱟᱨᱚᱢᱵᱷᱚ ᱠᱟᱛᱮᱫ ᱡᱚᱛᱚ ᱡᱤᱱᱤᱥ ᱡᱩᱫᱤ ᱟᱵᱚ ᱵᱚᱱ ᱧᱮᱞᱟ ᱡ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ᱟᱵᱚ ᱵᱮᱥ ᱵᱚ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ᱨ ᱥᱟᱯᱷᱟ ᱥᱩᱛᱨᱟᱹ ᱵᱚ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ᱟᱡᱟᱨ ᱵᱮᱢᱟᱨ ᱵᱟᱭ ᱧᱟᱢ ᱵᱚᱱᱟ, ᱟᱨ ᱡᱚᱢ ᱦᱚᱸ ᱢᱟᱱᱮ ᱱᱤᱛᱚᱜ ᱫᱟᱜ ᱵᱚᱱ ᱧᱩᱭᱟ, ᱠᱩᱧ ᱫᱟᱜ ᱵᱚᱱ ᱧᱩᱭᱟ, ᱠᱩᱧ ᱫᱟᱜ ᱨᱮᱫᱚ ᱠᱟᱹᱴᱤᱡ ᱡᱤᱵᱟᱱᱩ 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ᱡᱮ ᱰᱷᱮᱨ ᱞᱮ ᱢᱮᱛᱟᱣ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ᱱᱚᱲᱠᱩᱣᱟ ᱫᱟᱜ ᱵᱮᱵᱷᱟᱨ ᱯᱮ ᱡᱮ ᱚᱱᱟ ᱰᱟᱭᱨᱮᱠᱴ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ᱨᱮ ᱚᱱᱟ ᱟᱡᱟᱨ ᱵᱮᱢᱟᱨ ᱵᱟᱭ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ᱟᱨ ᱡᱩᱫᱤ ᱠᱩᱧ ᱫᱟᱜ ᱜᱮᱯᱮ ᱵᱮᱵᱷᱟᱨᱮᱜᱼ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ᱞᱚᱞᱚᱭ ᱯᱮ, ᱯᱷᱩᱴᱟᱹᱣ ᱠᱟᱛᱮ ᱧᱩᱭ ᱯᱮ, ᱟᱨ ᱞᱩᱜᱽᱲᱤ ᱞᱟᱯᱚ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ᱤᱭᱟᱹ ᱥᱟᱯᱷᱟᱭ ᱯᱮ,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ᱡᱟᱨ ᱵᱮᱢᱟᱨ ᱵᱟᱭ ᱧᱟᱢ ᱯᱮᱭᱟ, 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ᱯᱮᱭᱟᱜ ᱚᱲᱟᱜ ᱥᱩᱨ ᱠᱚᱨᱮ ᱡᱚᱵᱽᱨᱟ ᱠᱚ ᱚᱱᱟ ᱠᱚ ᱡᱩᱞ ᱜᱤᱰᱤ ᱠᱟᱜ ᱯᱮ, ᱥᱟᱯᱷᱟᱭ ᱯᱮ, 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ᱡᱟᱨ ᱵᱮᱢᱟᱨ ᱟᱨ ᱵᱟᱭ ᱧᱟᱢ ᱯᱮᱭᱟ।
2: ᱚᱝᱜᱚᱱᱵᱟᱲᱤ ᱠᱚᱨ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ᱠᱚ ᱡᱚᱜᱟᱣ ᱡᱚᱛᱚᱱᱮᱫ ᱠᱚᱣ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ᱫᱚ ᱥᱮᱞᱮᱫ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ᱝᱜᱚᱱᱵᱟᱲᱤ ᱫᱤᱫᱤ ᱦᱤᱨᱟᱢᱩᱲᱤ ᱢᱩᱨᱢᱩ ᱛᱤᱠᱤᱱ ᱥᱟᱶ ᱢᱟᱱ ᱵᱷᱟᱫᱩᱪᱚᱨᱚ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ᱛᱤᱠᱤᱱ। ᱱᱚᱣᱟ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ᱥᱟᱶ 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 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